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

0: 凌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

0: 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春困秋乏夏打盹，秋天疲乏是常情，夏天耗散精气多，秋天补偿要收拢，不是懒，是我们的身体在自我调节。解秋乏运动要有方，不是越累越好，也不是出汗越多越好。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黄晓丹，《酒诗心》。你有想过吗？大名鼎鼎的诗人其实并不是教科书里高高在上的圣贤，他们其实也只是一群在乱世洪流里不断承受失去，持续和命运对峙的普通人。这本豆瓣2024年度图书还原了历史上九位诗人的人生至暗时刻，以诗文照心，读懂他们的人生际遇。屈原的不甘和彷徨，杜甫的颠沛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

0: 不皆深渊。当然非常推荐大家看这部电影的原因还有就是朱一龙在这部电影当中的演技再一次震撼住了我，每一个细节眼神的处理都非常的到位，把斯文悍匪演绎得入木三分。很多观众看完都觉得千万不能让长得太帅的人演反派，不然的话容易三观跟着五官走，再多的语言表达代替不了我想要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的决心。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大家一定要去看哦。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猪牛羊肉动物内脏属于红肉，鸡鸭鹅鱼肉贝类这些禽类和海鲜水产属于白肉。哎，少吃红肉多吃白肉不是让你一点红肉都不吃，只要不是顿顿吃红肉就可以了。还有每天吃一把坚果，例如核桃、板栗、杏核、扁桃仁、山核桃、夏威夷果、松子，这些都可以。虽然坚果看起来是油油的，但是它富含着不饱和脂肪酸，是健康的。嗯，最后一个很重要，多吃粗粮，多吃蔬菜，麸皮、谷物、红薯或者是竹笋、芹菜这种能够明显看到根茎的蔬菜，它们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我们带走更多的油脂。唯一要注意的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0: 温热饮食最养人了，饭菜要趁热，茶水也要温着喝，水果常温再入口，肠胃舒服不折腾。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放一放再吃，不要着急往嘴里送。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这

0: 中国时刻4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欢迎来龙餐馆。哇，真的可以说是今年非常震撼到我的电影了，也是我觉得看过的今年格局最沉

0: 药神来对比，而我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一脉相承的温柔写实，全面升级的格局与深度。我不是药神用小人物的挣扎剖开了本土民生困境，以小见大戳中了现实的痛点，成为了国产现实片的标杆。而欢迎来龙餐馆，在保留普通人绝境成长、善意救赎内核的基础之上，把视野从本土民生拉高到了跨地域、跨种族的人类共同苦难与人性坚守。同样是自保到自愈、平凡到担当的人物弧光，药神讲的是好好活着、好好看病的底层求生，龙餐馆讲的是好好吃饭、好好爱人的乱世微光。今年国产电影从不缺特效、不缺流量、不缺热闹，缺的正是欢迎来龙餐馆这样敢落地、敢写实、敢深挖人性的诚意之作。它真正拉高了今年国产片的上限，温柔又有力量，后劲绵长，真的我看完之后久久都平复不了心情，真的是今年必看的一部宝藏佳作了。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呢，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香柚陈皮水。应季的柚子切薄片，加一块小陈皮，凉白开泡上十分钟，加满冰块，微微的苦之后呢，是淡淡的回甘。吃完火锅或者是烧烤来上一杯，解腻的效果也太绝了，而且做法没有任何难度，听一遍就能学会了。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2: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让你听见新世界。
1: 潮生活新推官。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空枪》。《空枪》以90年代香港时代浪潮为底色，跳出了传统警匪片非黑即白的叙事框架，用一把没有子弹的空枪，剖开了人性深处被欲望吞噬的挣扎与沉沦。影片没有刻意渲染暴力爽感，而是聚焦小人物赌上了人生、妄图一夜暴富的执念，最终叩问人心：真正的危险从不是枪膛里的子弹，而是人心中永不满足的贪念。故事里，朱一龙饰演的万子强本是底层普通人，

0: 虚妄的名利，不如珍惜当下，守住做人的底线。这把空枪扣动的每一次扳机，都是对世人最直白的警示，一念贪欲起，步步皆深渊。当然，非常推荐大家看这部电影的原因还有，就是朱一龙在这部电影当中的演技再一次震撼住了我。每一个细节眼神的处理都非常的到位，把斯文悍匪演绎得入木三分。很多观众看完都觉得千万不能让长得太帅的人演反派，不然的话容易三观跟着五官走。再多的语言表达代替不了我想要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的决心。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大家一定要去看哦。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啦！今天的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冬枣薄荷水，脆甜的冬枣切薄片，放几片薄荷叶，冰水浸泡五分钟，加满冰块。冬枣的清甜融合薄荷的凉感，口感特别惊喜，脆生生的甜，喝上一口从喉咙凉到心里。九月份一定要来上一杯哦。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3: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

0: 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啦，今天的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无花果乌龙水。九月的无花果蜜甜蜜甜的，对半撕开丢进杯子，倒上放凉的乌龙茶，加满冰块泡两分钟，不用放糖，无花果本身的甜啊就很够了，温润又好喝，怕甜的朋友也能够放心喝了。
2: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枣茶，温补又养血。柿子虽甜要适量，空腹别吃易结石。橘子好吃别贪多，上火咳嗽受不了。当然这个时节冰饮冷饮要戒掉了，冰奶茶、冰啤酒、冰西瓜，这些夏天的快乐秋天要收敛。脾胃喜温不喜凉，温热饮食最养人了。饭菜要趁热，茶水要温着喝，水果常温再入口，肠胃舒服不折腾。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放一放再吃，不要着急往嘴里送。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中国时刻5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

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了跨地域、跨种族的人类共同苦难与人性坚守，同样是自保到自愈、平凡到担当的人物胡光。药神讲的是好好活着、好好看病的底层求生，龙餐馆讲的是好好吃饭、好好爱人的乱世微光。今年国产电影从不缺特效、不缺流量、不缺热闹，缺的正是欢迎来龙餐馆这样敢落地、敢写实、敢深挖人性的诚意之作。它真正拉高了今年国产片的上限，温柔又有力量，后劲绵长，真的我看完之后久久

0: 现在
1: 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呢，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香柚陈皮水。应季的柚子切薄片，加一块小陈皮，凉白开泡上10分钟，加满冰块，微微的苦汁。

0: 听一遍就能学会了。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点缀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

0: 广播。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又到了买各种创意月饼互相送的时候了。想要创意，不如回归传统，今年吃一点来自唐宋的点心传奇果子，发轫于盛唐，兴盛于两宋，后来传入东瀛。早在唐朝时期，我国就有了糖果子，是一种传统的佐茶甜点，当时的百姓会将点心做成半透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向标吴奇，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是一本回应当下年轻人精神困境的对谈录，把自己作为方法，指的是把人放入具体的境遇环境当中去反思，既不去抽象的谈论世界，也不去狭隘的陷入对错是非的判断，而是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去理解世界。当下际遇的不顺，不是因为世界太过复杂，而是因为脱离了自己的具体处境，用别人的框架与立场去理解自身的问题。我们和身边的人失去连接，却在网上和陌生人激烈争论。我们不再从生活出发思考问题，而是被遥远的概念和议题所绑架。这本书是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向标和单独的主编吴奇的对谈录。历时3年，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葡萄柚芦根水。葡萄柚剥出果肉，轻轻的压一下，煮好放凉的芦根水过滤倒进去，放上冰块，清酸润口，不会甜的发腻，嘴巴干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啊，特别的合适，温润又清爽。
0: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运动。

究竟是延缓衰老的良方，还是过度消耗体力加速衰老的催化剂呀？最近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揭开了真相，运动可能是最佳的逆龄密码，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可以有效地延缓身体衰老。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运动对皮肤的影响最为显著，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坚持规律适度运动的人为什么看起来皮肤更好了，也更年轻的原因。坚持运动和从不运动的人可能一天两天没差别，但时间一长，身体多方面差别就很明显了。坚持运动的人皮肤更紧致更年轻。

毅力好。哇，坚持运动真的好处太多了。坚持运动不仅有利于减肥，还有利于全身骨骼肌系统的强健。功能强大的肌肉更能伸展体态，挺拔身姿，让人看起来更有气质，也更好看。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像我这样激情澎湃啊？我要自律起来，每天都要坚持运动。可是实在是三分钟热度啊，不能坚持怎么办呢？福音来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健康运动不要过于苛求自律，无需每天都坚持自律运动，仅仅周末两天完成推荐的运动量，也就是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就可以在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方面与规律运动具有相似的效果，是吧？先运动起来最重要，也许一天两天看不到变化，但是积年累月坚持下去，你一定会拥有

0: 主要原因。下面这些原因才是悄悄地增加女性上厕所的时间。首先一个，从生理结构上来说，男性的尿道要比女性的长，女性憋尿反应比男性更加敏感，所以上厕所的频率也相对更高。其二，排尿方式，男性更省时间，一蹲一站之间，这个不用解释了吧。还有如厕的流程，那小便举例，男性仅需要完成解拉链的流程，而女性着装往往比男性要繁琐一些。另外，女性生理期如厕需要额外的处理步骤，导致如厕时间再度延长。对于特殊人群，像孕妇，因为增大了子宫挤压膀胱，不仅上厕所不容易，也会出现尿频。再有坑位告诉你，男厕所更多，相同的厕所面积下，男性小便池占用的空间更小，导致女厕内马桶间数比男厕小便池加上马桶间数要少很多，这也是女洗手间排长队的原因之一呀。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咸，主要是用来给菜品上色的。可好好的酱油，天知道为啥抽上了呢？这个抽到底指的是什么呀？从字面上我们不难理解，抽它就是抽取和提炼的意思。不过酱油当中的这个抽字啊，它就是酱油制作过程当中一个特定环节，也就是在酿造酱油时用特定工具抽取出酱油的精华部分，从而分离出不同品质、不同色泽和风味的酱油。酱油它就是以大豆、小麦等为原料，然后经过发酵等一系列工序制作而成的。当酱油发酵好以后，第一次抽取出来的酱油叫头抽油，它保留了最纯粹、最浓郁的鲜味和营养物质。像我们看到的一些价格稍贵一点的酱油，

见血。孩子昏迷一周以后终于苏醒了，人间大爱让人动容。今天清晨，杭州富春江畔鱼市被霞光打翻了调色盘，漫天红橙扑下来，染红江水、高楼与草木，也映亮了渔民脸上的笑意。整理渔货，摆开摊位，吆喝声、水花声、讨价还价声混在了一起，这方烟火人间美得像一幅刚上色的油画。2026年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今天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张雪的儿子张晴天继续出战青少年 85cc 组别。今天张雪

之后，他唯一的执念就是寻找失散多年的妻子简，以及弥补对儿子亨特的亏欠。整部电影像一场漫长的归途，从荒芜的德州沙漠到繁华的巴黎，可他要找的从来不是地理上的城市，而是内心遗失的爱与归属感。最戳我的是影片里无处不在的孤独感。崔维斯永远低着头走在空旷的公路上，背影落寞又固执。他和妻子隔着单向玻璃对话，明明近在咫尺，却像隔着千山万水。那些没说出口的愧疚、思念与悔恨，比任何台词都更戳心。他们曾深爱彼此，却因占有欲、偏执和不

0: 推官，
1: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的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秋月梨紫苏茶。天气还热着，嘴里呢总是发干发燥。秋月梨切薄片，放几片新鲜的紫苏叶，泡好放凉的绿茶倒进去，加满冰块，梨水润润的，紫苏呢带着一点点特殊的香气，解燥又开胃，比喝白开水那可舒服多了。
2: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了酱。
1: 我有一个朋友，上个星期我记得还是胖胖的，昨天看到耶，小了一圈，他说一下子减了10斤，哇，可开心了。10斤啊，这一周时间瘦那么多会反弹吗？那问题来了，天知道一周瘦多少斤才不容易反弹呢？我特意去查了一下，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周减肥0.5到1公斤，一个月减1到3公斤。这种匀速的减肥方法对于身体损伤小，而且不容易反弹。减肥需要循序渐进，如果减重太快的话，有可能引起

衰弱、脱发、抑郁、心律失常等问题。哎呀，我那个朋友要小心了。另外，因为脂肪分解太快，会导致血当中的脂肪分解的代谢产物酮体变多，引起酸中毒，后果严重呐。当然，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基础体重也不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北京友谊医

0: 是不是合并了一些疾病来设定？超重和轻度肥胖的人群，合理的减重目标是在3到6个月内减少当前体重的10%到15%。如果是中重度肥胖症患者，需要根据身体情况设定更高的减重目标。那如果连续每天减重超过1斤，就属于减重过度了。为了做好体重管理，张医生也建议做到养成每天晨起量体重的习惯，同时要记录每天的运动情况、睡眠情况，还有进食情况。另外，体重下降以后，不要因为过度喜悦而放弃健康的生活方式，反复减重，体重反弹，对于身体造成的危害甚至高于不减重。要坚持运动加上均衡饮食的组合，才能保持健康体重的最好方法。各位，加油，坚持才有胜利。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2: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3: 爸爸，我的小舅舅。
4: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5: 可我不抽烟呢。
6: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7: 打什么？
1: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

0: 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迪卡 Joyce 的音乐是一场关于情绪的沉浸式体验，他们的音乐融合了爵士、独立摇滚、后摇滚、迷幻、 Lo-Fi 等多种元素。这支乐队最引人注目的渊源是其和草东没有派对的关联，主唱郑静茹曾是草东的贝斯手，这一背景让他们经常被拿来做比较，但 Dika Joyce 无疑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更偏向内省和迷幻的道路。

潮生活新推官，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的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蜜橘大麦

是赤裸裸的人性贪婪与悲剧。穷小子比尔为了摆脱贫困，让女友艾比嫁给了富有的农场主，假意是兄妹，实则暗度陈仓。本以为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财富骗局，却在这片天堂般的麦田里慢慢滋生出爱情、嫉妒与毁灭。农场主温柔善良，却身患癌症。他对艾比真心的付出，对比尔的信任包容，在谎言面前显得格外可悲。艾比在财富与真爱之间摇摆，比尔的贪婪一步步将所有人推向了深渊。还有天真的小女孩琳达，用稚嫩的旁白讲述着一切，更显世事无常的残酷。这片金灿灿的麦田看似是人间天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

0: 社交方式越来越丰富，感受却更加孤独，娱乐途径很多，却逐渐陷入到倦怠。徐奔认为，这种无所事事的空虚不是矫情，而是现代人的普遍精神症候。当技术变革解决了人类物质层面的积累，意义的缺失将成为更大的问题。不顺的时候，我们总会以为是外部环境不好，其实是内心失去了锚点。这本书宛如一把精准的解剖刀，剖开我们的精神困境，去凝视孤独、空虚和无聊背后的本质。不要温和地走入那个凉夜，主动对抗孤独，看清它，才能超越它。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

0: 刚推关。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锦舒克。如果让我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布衣乐队，那便是布衣。这支来自宁夏的乐队歌如其名，音乐里没有华丽的技巧和深刻的哲学，只有西北戈壁的粗粝、风沙的质朴和摇滚最本真的生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2: 杭州菜篮子价格监测数据显示，这几天杭州普通鸡蛋零售价为每斤6.57元，去年同期价格是每斤5.01元，一年涨幅超过30%。养殖企业透露，现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FM 99.6，好生活，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0: 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山河远阔，
1: 山河远阔，
0: 人间星河，
1: 人间星河，
0: 民生996，好中国，
1: 好中国。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6: FM 996，
7: 好中国，
8: 好中国，
9: 潮生
10: 活。
11: Welcome
12: FM is coming。

0: 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is coming。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
1: 全天候精彩，
0: 就爱民生996。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入口
5: FM is coming，I
6: love it。
7: 突然间相看莞尔。

0: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FM 九九

0: 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是中国时刻陈实。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快餐与时不我待，锁定卫生拒绝六，千万别换台，早高峰他就该这么的嗨。
1: 干嘛？
2: 早晨的7:01，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一的上班上学路上好，我是东方。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上周末呢，杭城的天气清爽啊，最低温度落在20到23度啊，温凉相宜，空气里呢尽是舒朗。

同时机器人的最终归宿也是各个厂商正在追求的目标。上个月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各家企业带来的机器人都变得务实了，为了能做事儿，可谓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啊。那么宇树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欣欣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演讲时就说了，机器人产业目前最大的瓶颈啊，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够。那什么叫做泛化能力呢？简单来说啊，就是机器人不能只会做标准答案，所以接下来真正需要加速发育的是机器人的大脑。因为只有当机器人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了，才能做到一件看似简单实际上极难的事情。

东北女孩韩寒随朋友是来到杭州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啊，杭州地铁工作人员每次在她上地铁的时候都会主动的铺好踏板。今年22岁的韩寒和男友呢住在创景路地铁站附近，每天通勤都在3坝站换乘。男友做电商运营，去年3月啊，韩寒从辽宁来到杭州干起了电商主播。先天性的运动神经受到压迫的他，没有想到能够在杭州实现独自搭乘地铁出行。每天中午到创景路站，他用残疾证在地铁站客服中心换取免费的单程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他通过安检，搭乘垂直电梯到站台层来乘车。那么站台岗的工作人员准备好踏板，并且和韩寒目的地车站进行联动，同步车辆的编号、车厢号等信息，以便接应。晚上8点之后，韩寒下班返程，无论多晚，地铁站的工作人员都会等着他，这就是他们之间的默契。如果说高峰期车站

资讯快跑。7:14，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新兴市场贡献超过60%的增量，前八个月浙江出口增长8.6%。永州铁路全线桥梁迎来了主塔的封顶，那为

进入铁坛现场，先来关注一下乒乓球啊。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昨晚展开争夺，中国选手陈毅拼至决胜局，3-4不敌头号种子张本美和，无缘桂冠。那么由于男单方面国乒早早无缘四强，本站比赛国乒在没有派出全主力参赛的情况之下，以一枚银牌收官。本次比赛女单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孙颖莎和王曼昱都没有参赛，国乒由世界排名第4的蒯曼、第5的王懿迪和第7的陈幸彤、第12位的陈毅携手出战。世界排名第3的张本美和如今是中国女乒最大的对手，而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女单赛场，孙颖莎和王曼昱将对其

0: 吸清新的空气，点击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峰，和你享受每一个清晨。
1: 7:4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聊一个中国电视人物啊，那就是主持人敬一丹。13号清晨呢，敬一丹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讣告啊，发出这条消息的是他的女儿王尔晴。深耕电视行业30多年，敬一丹曾经主持包括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感动中国等经典栏目。

他在浙江图书馆二楼报告厅当时做了一场题为从焦点访谈到感动中国的讲座。2015年7月，刚刚退休的敬一丹带着新书《我遇到你》来到杭州庆春路购书中心。记得他当时一开口还是那句习惯了的各位观众，他说其实我站在这儿，这里是新华书店，我应该称大家是读者，但是我还是更习惯叫大家各位观众。今年5月份，敬一丹来杭州，在西溪湿地，当时与作家麦家做了一场题为《人生海海，走过你我》的对谈，围绕他的随笔集《走过》《聊时光》《行走》《记忆与成长》，当时现场

0: 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就可以在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方面，与规律运动具有相似的效果，是吧？先运动起来最重要，也许一天两天看不到变化。
1: 在他上地铁时呢，都会主动的铺好踏板。22岁的韩寒和男友住在创景路地铁站附近，每天通勤呢都在3霸站换乘。男友做电商运营，去年3月，韩寒从辽宁来到了杭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